0: 门车，啊不，为你摆了我的灯，买上我的，为你摆了我的灯，买了我的。
1: 你把它开吧，姐，拉起来的。
0: 那，那把灯买哪位？哎呀，啊你这来，出了门进来，可丢人了，呀嘿嘿嘿嘿。